0: 好啦，听完两首咁经典嘅、咁好听嘅歌咧，我哋而家继续咯。
1: 好啊，咁啊，跟住介绍呢只又好多时都听到嘅呢一歌啊，呢个歌好多意思嘅呢一歌，又系一堕落队嘅叫做Sisters Lane， 一个姊妹乐队嘅 We Are Family。咁呢只歌咧就唔单止系代表 family 嘅，好多时你啲 community 啊，咁啊当系一个兄弟姊妹啊，甚至啲 politician 啊嗰啲政治家咧，有时呢只歌嚟做宣传嘅。
0: 系啊，
1: 我哋系大家一家人啊，咁样啊。咁呢只歌咧，其实就系呢个 Chick 嘅乐队咧，个 Bernard Edwards 同埋呢个Lee Rogers 两个人作嘅。咁 Chick 有好多 disco 嘅歌啦，呢只都属于 disco 嘅歌嚟嘅。咁呢个 Family 呢只歌咧喺94年嘅歌，都属于 disco 嘅歌嚟噶。咁呢只歌当年都喺Top Ten 入边嘅，都系美国啊、英国啊好多国家都系 Top Ten 入边嘅歌嚟嘅。咁啊，跟住介绍另外一只咧。又亦都好好聽嘅歌啊！咁呢只歌咧就係、是、呢只歌咧就係、是、Fortunate Son 啊！咁啊樂隊就係 Christian Cale 嗰啲 Revival。
0: 嗯。
1: 咁呢只歌咧就當年咧就出嗰陣時咧就係 Dark Out the Corner 兩隻歌一齊 A B Side 嘅 single 入邊嘅。當時就唔係話好特別嘅喎，即係都係上到美國第三名咧，就唔係好突出嘅。啊！呢、這個歌咧，其實係講係一隻反戰歌嚟嘅嚇，即係有啲人咧係好 fortunate 啦，即係可能啲政治家咧就保住個仔又唔使出去打仗啊，其他人就出去打仗嗰啲啊，命都喪生埋，咁啊，即係諷刺性嘅歌嚟嘅。呢、這個歌咧後期就好紅喎、啊、即係好慢，即係當年唔係好特別好紅，但係之後咧有好多時好多 video 都播呢個歌咧，最後咧喺2025年呢個歌咧。呢歌出嗰時喺1969年啊，2025年咧就去到8 million 喎，800萬隻啊，即係好似係好銷量好高嘅歌嚟嘅。咁呢個時間你不如聽下兩隻歌啦。
0: 好啊，
1: 係啦，Fortunate Son，Christian Revival 同埋之前嗰只。

0: 好啦，听完两首咁好听歌之后咧，我哋而家又继续讲埋最后两只歌。
1: 好啊。咁啊，最后呢一只同 family 有关嘅歌咧，就系、是、Herman's Hermits 噶，一个英国乐队。Mrs. Brown 叫《Got a Lovely Daughter》，1965年嘅歌嚟嘅。咁啊，呢只歌咧系 Herman's Hermits 嘅其中一只 number one 嘅歌嚟噶，喺美国啊。咁啊，成绩当然唔错啦。咁呢只歌当年喺好多国家都系第一名噶，包括英国啊、澳洲啊、加拿大啊都系啊。咁啊，呢只歌亦都好好听嘅啊。咁啊，之后咧我就讲下啲同啲 artist 啊或者啲 group 咧同啲family 有关嘅。咁我正话讲过啦 ，Sister Slave 系其中一个啦。咁啊，大家听过啲好似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啦，澳洲乐队 Daddy Cool 啦，英国美国嘅女子乐队 Destiny Child 啦 ，Everly Brothers 啦，呢啲好多同嗰啲 family 嘅有关嘅咁其实有 family 嘅都有好多嘅喎 ，Patrick Family 啊 ，Lion Family Stone 啊 ，The Osmond Brothers 兄弟啊 ，The Porter Sister 呢啲啦。OK，Anyway， 我哋而家最想听嘅就系 Mama and the Papa 先到水啊，爸爸妈妈。其实就唔系
0: 父
1: 母嚟嘅，不就其实其中一对就系 couple 嚟嘅咁啊，另外兩個就唔係嘅，咁啊又唔係父母嚟嘅，不就到細到，其中一對就係couple嚟嘅，咁啊，另外兩個就唔係嘅，咁啊而家都。

0: 我哋依家一段节目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周再见吓。
1: 好啊，下星期再见。
0: 继续请收听啊，由我同阿刘太讲嘅美食同埋粤语流行曲吓。
1: OK，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888.5 FM， 你而家听紧系88.5 FM， 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咁啊好高兴见到阿刘太喎，刘太你今日上嚟介绍啲咩俾我哋食啊？
1: 系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阿Jo你好，
0: 系好
1: 啊，咁今日咧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咧就系叫香煎粟米虾饼，
0: 系有啲咩材料嘅咧？跟住粟米啦吓，虾啦，
1: 系啦，咁我哋咧就系、是。蝦呢我們澳洲最方便了，因為整年累月都有的了、我們買新鮮蝦回來，你喜歡買香蕉蝦或者是老虎蝦都可以的，這個隨你自己選擇啦，然後呢我是400克啦，即是淨肉、即是你去了殼之後呢就有400克到了，可以做多即8塊至10塊啦，看你的大細件啦，這樣咁啊，粟米粒咧，咁啊，我一买一条粟米咧，而家好多新鲜粟米啊，好抵啊，$1一条咁样样啦。咁你一条，你切晒粒粒出嚟咧，有100克到就得噶啦。咁另外咧，就去甜酱啦，即系你可以小朋友咧中意用啲茄汁点嚟食啦，或者咧有啲泰式嘅甜辣酱啦，咁样样。有些辣辣地的風味呢就隨你自己的，另外呢就西蘭花一棵啦，咁呢就係、是、即係你預去200克度啊，咁將佢呢就切細細棵，洗乾淨曬佢，一間灼咗你拎嚟半邊嘅，咁又多啲纖維呢，又多啲菜蔬啦，係咪？咁仲有呢一個呢，你仲可以呢俾少少呢一個嘅紅蘿蔔絲，咁譬如50克度啊，咁你刨十片八片咁啊，灼熟佢，咁啊切粒粒，咁啊撈埋落去，多啲纖維又靚嘅顏色。咁調味料咧，我哋就會用鹽啦，咁啊一茶匙啦，生粉咧一湯匙，胡椒粉啦，麻油少少咧，跟呢個醃嗰啲材料嘅。咁好啦，咁我哋知道啲材料之後咧，我哋咧就聽首歌啦，翻嚟咧就會同大家講下點做啦。
0: 好啊，咁啊，而家我哋請大家欣賞一首歌先，然後我哋繼續煎埋個餸啊。

0: 好啦，听完一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继续咯吓。
1: 好啊，好啊。咁我哋咧嗰啲虾咧，新鲜虾买翻嚟之后咧，梗系去壳去肠啦，即系搣咗个壳去，然后咧将嗰个虾嘅背脊度咧就挑嗰啲黑肠出嚟，因为入边有沙噶嘛，系咪？咁啊，挑咗肠之后啦，挑干净晒之后咧，我哋就将佢咧就系、是、索干水。一定要索乾曬水之後咧，俾少少鹽落去調一調味。咁然之後咧，吸乾水之後咧，一陣間就要用啲鹽落去調味。但係咧，你而家要將佢咧拍佢，即係將個蝦成隻擺喺嗰個砧板上面，然後一拍落去。咁你拍鬆咗之後咧，佢一間你再將佢咧就係、是、攪成蝦膠啊，做成蝦膠。咁你當你咧拍鬆曬啲。呢啲蝦肉啦，咁但系咧佢仲會黐埋噶嘛，咁你用多個刀咧，就將剁到佢好蝦蓉咁樣樣咧，然之後你又擺落去個大嘅器皿度啦，然之後咧俾少少鹽落去啦，咁啊撈佢，同埋三品，同埋一湯匙鹽一茶匙，咁啊撈好曬之後啦，咁啊然後將佢咧拎出嚟咧就擺落手度揼佢啊。搭落个碗度，然后拎出嚟，又再搭到佢点样样咧？起胶，起胶，你即系觉得佢已黐住你只手啦，咁即系起胶啦。咁起咗胶之后咧，跟住我哋嗰啲粟米粒啊，同埋红萝卜粒点咧？将佢切咗丝之后，粟米粒就你将佢咧就系落一攞一杯滚水啊，落个煲度啊，啲水滚咗之后咧，将佢焯一焯佢。咁焯佢之后咧，就拎出嚟擎干水。咁然後加少少索乾水啦，一定要揸乾水分，揸乾水分之後咧，你落嗰個蝦膠度唔會咁易甩出嚟啊嘛，係咪？係。咁然後咧用兩茶匙三分咧，又撈一撈嗰啲粟米粒啊，同埋紅蘿蔔粒啊，咁紅紅地、黃黃地又好靚噶咯。咁啊，俾先三分撈一撈佢，兩茶匙三分。咁然後咧，再擺落去個蝦膠入邊咧，又再搭。帶佢之後咧，你又如果你想去實淨啲咧，就擺喺雪櫃度咧，雪一雪凍佢。雪凍佢之後咧，一間拎出嚟咧就可以搓圓撳扁啊！你咁咧，你好咁咧，到時咧20分鐘後啦，你拎喺雪櫃拎咗出嚟，咁佢雪硬咗之後咧，咁跟住咧你就即係唔係話擺落急凍櫃喎？就咁平時嗰、那個唔係急凍櫃嗰、那個雪櫃入邊個格噶，咁咧。千祈唔好摆落急冻柜啦，咁啊普通摆落去之后咧，你就将佢拎出嚟之后咧，你就将佢分咯，分成8至10份啦，咁啊搓完佢，跟住揿扁佢就得噶啦。咁然后咧，你就用用个平底嘅热结镬啦，咁啊俾2-3汤匙油落去淌匀佢啦，咁又将呢啲虾饼咧摆落去煎，咁咧好似半煎炸咁啊，煎到金黄色咧透。即係入邊熟透，咁你點知道佢熟透啊？你好易啫，你佢實淨咗啦。咁跟住咧，你可以戒少少蘿蔔，即係你可以蘿蔔刀戒少少啊。入邊嗰啲肉咧，仲係已經轉曬白色啦，同埋咧唔會有透明顏色。如果你蝦膠咧係透明顏色噶嘛，咁你如果你煎到佢熟透咧，佢就會唔係透明顏色噶啦嘛，係變咗咧係即系呢个粉红色系啦，入边唔透明颜色，即熟咗噶啦。咁熟咗之后咧，你又将佢咧夹咗上嚟咧，即系多落多少少油啦。如果你话啊，我想食少啲油喎，你可以煎咗两边之后啦。咁然后咧，你可以咧加啲啲咁多水落去咧，就冚盖又系焗一焗佢，等佢有蒸汽出咯。有啲蒸汽上啦，咪得啦。咁即系话咧，佢熟透之后咧，你就摆落去个碟度咧，半碟啦。然之後咧，可以跟你中意嘅，即係泰式嘅甜辣醬啊、甜辣雞醬啊，或者咧你用呢一個嘅，中意辣嘅，你可以用呢個番茄醬啊、茄汁啊，咁樣嚟點嚟食咧就好味嘅，用茄汁拌嚟食啦。咁另外咧，我哋有嗰個西蘭花啦，咁啊將佢咧，用鹽油水焯熟佢之後咧，就幫佢圍住個碟。咁圍邊咁啊，做呢個咧就係香煎粟米蝦餅啦。
0: 好，咁啊，好多謝阿劉太今日上嚟咧，同我哋示範呢個香煎粟米蝦餅。
1: 系
0: 咁我
1: 好好
0: 哋
1: 食噶，
0: 好好食嘅，
1: 大口大牙啦。
0: 咁我哋呢个节目已经段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多谢大家听众收听，咁我哋下周再见吓。
1: 好多谢大家收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啦。
0: 好，
1: 拜
0: 拜，
1: 试下做咯。
0: 好。

听完一首由顾媚所唱的《荡气回肠》的《不了情》，这首歌也是被誉为是华语电影里面的经典中的经典，旋律优美动人，也都影响了往后数十年的电影歌曲创作的。接着下来呢，就是介绍另外一个电影主题曲，就是1969年的《七彩姑娘十八一朵花》，主题曲就叫做《心与心连》，而主唱的就是由陈宝珠和曾光的。那个时候就是介绍60年代香港的粤语电影开始蓬勃发展，而陈宝珠的青春活泼形象也是深入民心。那这首歌是充满了少女的气息，还有是当年家传户晓的经典来的。送上一首《姑娘十八一朵花》。

咁刚刚咧就系送上一首问我喺1976年跳灰嘅，其实呢个系插曲嚟嘅，但我好多人就系误咗系主题曲啦。而编曲嘅就系黎小田啦，填词嘅就系黄沾，而主唱咧就系陈丽诗嘅。咁、那个戏中咧就讲述系一个走廊嘅女歌手啦，系唱呢首歌嘅。而呢首歌咧以一问一答嘅方式去叙述人嘅心态咧、心声、人生嘅态度，而佢嘅因为佢嗰个歌词系好比较好地道，咁咧就亦都形成咗咧系比较容易系大众化去接受去跟住唱添嘅。以下咧就带到大家系1981年嘅，咁呢个电影咧就叫做《胡语的故事》。咁呢首81年嘅年代咧，就是、香港系开始比较系多呢、這个越南难民系逃到香港啦。而呢套戏咧，亦都系香港嘅纪实爱情电影嚟嘅，亦都系许鞍华导演嘅越南三部曲嘅第二部分嚟嘅。咁主演就有周润发啦、钟楚红同埋姚谦仁嘅。咁呢首呢套戏咧，其实都几凄怨嘅。咁希望大家亦都慢慢去品尝呢首歌，尤其是里面嘅歌词。一首胡语的故事，主唱泰迪罗宾，作曲林敏仪，填词林敏聪。

0: 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1: 你好，我的女儿发烧不退，我不知道怎么算好了。
2: 我的医生星期六星期日不看症，我都不知道找哪个好。
3: 互联网说可能是几样不同的东西。
4: 致电1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的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8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5: 刚刚听完由泰迪罗宾主唱的《胡语的故事》主题曲，另外就是由 Lam 林子祥刚刚唱出的叫《投奔那方》。很多人误会呢，《投奔那方》就以为是《投奔怒海》的主题曲来的，但是呢由于他的歌词呢是很配合的电影，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误会了这是个主题曲来的。而講開《投奔怒海》呢套電影咧，亦都係一個好經典嘅，好就係許鞍華嘅《越南三部曲》裏邊最後一個電影啦。而係講到當時就係越南共和國佢滅亡咗之後嘅題材嚟嘅。咁咧當年咧係票房紀錄係相當之高，過千萬啦，亦都係全年度嘅第五名嘅電影嚟嘅，亦都榮獲咗好多第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電影啦、最佳導演啦、最佳編劇、最佳美術指導同埋最有前途新人獎。而喺2005年咧，亦都係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頒選嘅最佳華語100部裏邊嘅第8名嘅。而講開呢首《投奔那方》嘅歌曲咧，亦都大有来头嘅，除咗系林子祥去主唱之外，作词就系林振强啦，而作曲咧就系 Giorgio Moroder， 系改编自电影《Fresh Dance》里边嘅配乐嘅。跟住咧系送上一首我好喜欢嘅，亦都系我自己嘅饮歌啦，我好喜欢呢首歌，就系苏芮嘅《酒干倘卖无》。作曲就是侯德健，作词也是侯德健的，是1983年就是《酒干倘卖无》的电影。其实《酒干倘卖无》是闽南话来的，就是说有没有酒樽卖啊，有没有酒樽可以卖啊，这样的。那这部戏也是讲述当时的孙悦就是扮演一个哑的人啦，雅叔啦，就係佢執垃圾為生，亦都係收養咗一個被棄嘅女嬰阿美嘅。咁佢哋當中嘅刻苦湊大咗阿美，但阿美為咗唱歌咧，就係竟然係有段時間係放棄咗佢養父，因為覺得佢唔夠資格去配合佢啦，因為佢紅咗之後成咗一個歌手。但後來佢都感動做自己係嘅錯，係都係珍惜翻佢養父對佢嘅付出嘅。而呢首歌曲咧，亦都係當年嘅被譽為，即係其實而家都係華語樂壇嘅十大嘅催淚金曲之一嘅，即係好容易令到你熱血沸騰啊，想喊，好感人嘅一首歌曲嚟嘅。咁以下聽翻由蘇芮主唱嘅《酒干倘卖无》。

跟住落嚟咧，系送上一首合唱嘅电影主题曲，就系1984年嘅《缘分》。咁嘅主题曲名亦都系叫《缘分》，系由张国荣同梅艳芳合唱嘅。而呢套电影咧，亦都系喺80年代系香港最具代表性嘅爱情电影之一嘅。当年梅艳芳亦都系凭住呢套戏咧，系获得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女配角嘅。送俾大家一首《缘分》，作曲敖宝金，填词卢国占，主唱张国荣、梅艳芳。

哇！呢首金曲咧，我记得当年喺卡拉 OK 咧，如果你话要唱咩合唱嘅歌曲咧，呢首咧就系好大部分人去喜欢唱嘅歌曲嚟噶，就系1984年代嘅。咁以下落嚟咧，亦都系介绍阿 Leslie 啦，张国荣有几首嘅经典电影主题曲嘅。首先系送上《当年情》。

一首当年情，就是在1986年的英雄本色主题曲。你讲起英雄本色呢，大家都想起小马哥，是不是？张国荣在这首当年情是唱出了兄弟情谊与人生的感慨的。咁以下咧，亦都系带上张国荣另外一首特别嘅歌曲，只有啲就系叫做《倩女幽魂》，就系1987年《倩女幽魂》嘅主题曲嚟嘅。而哥哥 Leslie 佢独特嘅声线，配上呢个好凄美嘅爱情故事咧，系成为咗香港电影史里边最经典嘅主题曲之一嘅。

一连送上两首由张国荣 Leslie 哥哥所唱嘅《当年情》，作曲顾嘉辉，填词黄沾，而另外一首《倩女幽魂》呢，作曲填词都系由黄沾所主办嘅。而以下嘅一首《胭脂扣》系1987年《胭脂扣》嘅电影主题曲嚟嘅，咁主唱就系梅艳芳啦，作曲黎小田，填词邓景生。而呢套电影呢系有好浓郁嘅中国小调色彩嘅，咁亦都系当中嘅凄怨缠绵，我都好多香港人都会好怀念，好记得呢套戏就系《胭脂扣》。

一套由梅艳芳、张国荣合作嘅经典电影，歌曲系充满咗怀旧嘅上海韵味嘅。咁开节目开始嘅时间咧，我哋都讲过，由于太多嘅经典电影主题曲啦，咁我相信要下一集咧先继续同大家系再分享嘅。咁而家咧亦都要讲翻我哋六月啦，六月其实喺Eastwood 啊、Glensville 啊同埋 Hunter Hill 咧，有咩特別嘅活動呢？首先咧，我有一個好嘅介紹，就係喺6月14號喺 Hunter Hill 個法國市集咧 ，La Marché 咧就係適合一家大細嘅。咁呢個特色咧就係有傳統嘅法國嘅食物可以買咧，嚟法國麵包啊、芝士啊、香腸啊、手工藝咁咧，佢就係由上午9點到下午1點嘅，就係每個月舉辦一次嘅啫，就係呢個 Woodwich Dock 嗰度啫，即係好近呢個 Hunter's Hill 嘅 Sailing Club 嘅。咁希望大家咧係同一家大細去參加呢個法國式嘅露天市集啦。咁另外亦都有喺 Hunter Hill 咧，有啲長者中心嘅活動咧，就係、是、例如佢有個係叫 Senior Hub 啦，就6月份咧就有啲叫做 Mum Walk 嘅媽媽健步行啦，就係、是、希望啲媽媽咧同埋啲細路仔小朋友幼兒去參加嘅。咁另外亦都有係叫做創作嘅藝術小組喎，係每逢星期三去俾退休人士同埋藝術喜好者嘅。咁如果你哋有興趣咧，就一定要去揾下，即系 check 下呢個 Hunter Hill Council 嘅節目啦。咁另外就係話，如果係講 Rye Council 咧，亦都當然係唔少得Eastwood圖書館嘅現場服務啦，亦都係有Eastwood圖書館裏邊咧有個廣東話嘅長者電腦班嘅，就系咧用点用 WhatsApp 啊，点用 MyGov 啊，喺网上银行嘅安全啊，AI 工具嘅确认啊，小心骗案啊，同埋尤其是 MyGov 咧，我就系好提倡大家去留意下嘅，因为点咧，佢哋当中好多福利咧，都系可以有中文同埋英文系翻译俾大家去睇嘅。咁另外有個 Rye 嘅 Zine 嘅 Fair 咧，就創意市集，就係6月20號喺 Rye 嘅圖書館嘅，就係自制即係刊物啊、創意寫作啊、有插圖分享嘅，係免費嘅工作坊嚟嘅。咁6月20號亦都希望你哋有時間興趣咧，就參加呢個 Rye Library 舉辦嘅節目嘅。咁亦都要同大家介紹下，係 Eastwood 高齡華人友誼會咧。喺6月10號嘅星期三咧，就有个叫花藝心得嘅時間咧，就係、是、由上晝嘅10點半到12點，而地點就係 Eastwood 嘅活力聖公會禮堂。若果有興趣嘅朋友，請查詢0438437365，0438437365。我亦都有个特别嘅节目系介绍俾大家，就系唔好忘记系 Vivid Sydney 2026嘅。咁呢个节目咧就将会喺6月13號就会系完结嘅，而每晚咧就系6點鐘开始。而主要嘅分布地区咧就系雪梨嘅 Opera House 啦、Circular Quay、The Rocks、Barangaroo、Roo and then Darling Harbour 嘅。咁最受歡迎嘅當然就係喺嗰個歌劇院嘅帆船屋投影啦，亦都有laser 嘅喺大型嘅角激光喺海上表演啦，亦同埋好吸引人嘅煙花，仲有加上係無人機嘅表演，最後係送上由羅大佑作曲填詞1988年嘅《阿郎的故事》主題曲，而今次咧就係、是、由阿 Sam 用廣東話去唱出嘅。呢首金曲其实亦都有国语版，由罗大佑去唱嘅。今次就送上广东话版俾大家。而呢套电影就系讲浪子回头、父子亲情、爱情同埋牺牲，同一个男人对家庭嘅责任嘅承担。咁当年好多观众咧都睇到系喊到唔停得嘅，亦都令到周润发凭阿郎一个角色咧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咧讲下古仔，因为咧有时候都睇下啲 Facebook 咧，有时谂到一啲资料咧啊几好嘅。今次咧就激发到我谂下，即系讲一个古仔佢嘅。咁啊讲咗第一个古仔，咦我觉得几好喎，有兴趣喎。咁听落去咧，其实就即系关系到我哋人嘅性格。人生的故事嚟嘅，所以我觉得咧呢个咧，我觉得咦可以值得即系大家即系研究一下，因为人生里边咧就即系好多变化，咁好似等于我哋即系定期去听下天主教、基督教，听下讲下耶稣啊，听佛教，听下佛偈啊，其实咧我觉得我而家讲啲故事都系类似呢啲嘢。只不过即系个形式唔同啦，即系有啲宗教形式啦。但系呢啲咧就我而家最中意睇啲咧，即系又影响到我哋自己人嗰个思维，亦可以咧即系叫净化到，或者系反省翻我哋自己人咁多年人啦。咁应该点样做咧？其实做人可以好容易，亦可以好难。咁睇你点谂，同埋一啲嘢咧，我成日觉得要一啲正面嘅思维咯。同埋一啲係即係好嘅，對人好嘅，唔好諗一啲即係對人不利嘅嘢，或者為自己利益著想嘅嘢。呢、這個就係最大分別咧，好人同壞人啊。好人咧就通常咧就會為他人著想啦，或者係即係每諗一樣嘢咧都會照顧住對方，或者係諗下會唔會影響到人哋啊，冇傷害人啊。嗱呢啲就好人咯。壞人咧唔係叫壞人嘅。基本上即係有啲人咧就天生就即係為自己，即係以本身啊，以自己為本嘅，有咩都係為自己著想。咁可能自細有啲父母教啊，或者係啲即係周圍嘅環境影響到啦。咁我咧我覺得即係好似我同我細佬又係有分開兩邊嘅睇法。係我個仔嗰陣時講出嚟，我先感覺咦係會有分別。點分別咧？就係、是。我媽咧就係好善良嘅，好中意咧幫人嘅。有時蝕底咧，佢唔出聲照做嘅，係啦。咁我老豆咧就即係有少少叫做即係有利益著想啊，或者係想啲好要威啊咁嘅啊。咁有少少差別。咁變咗嚟講，我仔就同我分到，咦？話我咧似我媽，我細佬係似我老豆喎。因為我老豆咧。不唔係嘅，因為我細佬就本應咧，佢自己即係自細讀書都好叻，每次由小學咧，每年都考到第一。咁攞咗第一之後咧，我爸爸咧就即係以此為榮啦，因為公司嗰度咧就即係有啲獎學金嘅，咁咧就每年咧都有一個獎學金，我細佬咧就每年都攞到第一喎，咁就變咗去攞佢嘅成績去。即係去攞到獎啦，咁所以每年咧攞獎咧買啲玩具就俾佢。我又讀書唔係好叻，咁每年咧即係都冇啊，我冇呢樣嘢嘅，冇呢樣嘢嘅。但係咧問題嚟啦，即係係咪好定唔好咧？就有其實咧，即係而家一路而大家成長緊啦。我細佬咧就做 sales 嘅，咁就我就做打政府工啦嚇，咁就佢咧。是啊，佢就睇錢好緊張，搵利益好著想，即係都好緊要。咁我試過有一次我同佢一齊合作開一間公司做電腦嘅。咁就有一次呢嗰、那個商家即係我哋嘅客啦，咁就嗰時要求做即係做嗰時好興㗎啦，電腦呢就整好多嗰啲 CCTV， 咁呢就 set up。咁咧，我啊识电脑啊，识个即系技术上方面嘅问题啦，我搞掂咗啦。佢就同嗰个客咧，我细佬啊，同我客一倾倾咗之后咧，好似嗰次我哋要安排啲工程师要坐车到深圳嗰边个大嘅，即系一个厂嘅厂房嚟嘅，都好大嘅。我哋会装大概装咗应该系30个镜头啫，每边15个。咁咧就要揾個技術人員去同佢即係安裝，咁啊拉線。以前唔係而家咁樣用 WiFi 咁簡單啦，以前要
逐個鏡頭係拉咗去對住嗰啲廠房，咁咧拉完之後咧，仲要搏一部大型嘅機咁樣，咁咧就嗰、那個客咧就佢喺香港就可以睇到國內邊條生產線剩嘅佢揾人調配啊咁樣，幾即係幾 effective 嘅嗰時做。咁其實咧已經即係我哋做嘅時候咧已經做咗八成到。咁我就喂收錢啦，當然啦，佢又俾咗訂金噶啦，俾20%，跟住做完曬啦。咁嗰個客又喺度 hea 啦，通常都係噶啦，好興噶啦，喺唔拖。咁我咧就通常用游說方法，上去同佢傾下啦咁講。咁我細佬咧就好犀利啊，上去咧就一個出聲就話：嗱，你唔俾咧，我就會取消你。即係掹曬出嚟，嚇到嗰個客咧就好快，同埋咧又拖，但咧佢逼到那個客咧就係、是、要即刻要俾錢，係啊俾到啦。不過咧其實睇個結果就係咧好成功咁攞齊曬錢啦。雖然拖咗大概拖咗三四個月到啦，但係咧我知道嘅後果就唔係咁好啦。點解咧？佢成功到攞到嗰個錢啦，但係個客咧以後再唔會再 follow， 因為咧我成日覺得咧細水長流啊，即係話咧 OK， 我哋好多時都要蝕，即係我諗嗰度我哋做嗰個 project 應該10萬蚊到，佢可能嗰次就拖咗我哋10000蚊，拖好耐。咁其實咧我個概念咧通常就即係俾佢拖下咯，但係咧引佢再揾多啲生意出嚟噶嘛。咁變咗嚟講，可以即係陸續做完咗呢一單，佢就可能第二間廠啊，第二啲人咧覺得好繼續噶嘛，係要攞著數人嚟先要咁噶嘛。我哋就一啲著數都冇俾佢啊！即係我哋香港人係咁嘅，唔會好似大陸咁又會啊灌酒啊、食煙啊咁冇呢樣嘢咯。咁就嚟啦。咁變咗嚟講咧，呢、這個客咧就變咗係啦，做咗啦，咁唔係好 happy。咁變咗跟住嚟咧就冇再有生意啦。我而家即係講緊我哋 case 咧，就係話咧，即係人咧就係有啲咧就係我咧就比較似我媽，就係因為 OK 蝕底啲唔緊要啦。其實大家叫 win win 開心得噶啦。咁就我老豆就一定要成功嘅，要做好嘅，即係好似我細佬咁樣，一定要同你做好多，扯到你底。咁最撚尾得失係咩咧？咁其實我都即係咁大個人開始諗。是喎，點為之得，點為失呢？啊，有啲咧就為咗即係自己嗰、那個，有好多啦。有啲人就為咗自己正義啊，為咗啖氣咧，係啊，拗啊拗啊，同屋企人拗拗，係啊，拗贏咗，但係可能已經失咗喺屋企嘅。即係有時就係咁咯，即係為咗啖氣，係好多時都係一個損失。所以變咗嚟講，我覺得，哎呀，即係為乜要咁做呢？啊，有時係好似我蝕底咗咁，但係諗深一層咧，仲可以 hold 翻成個即係成個大局啊，叫 hold 翻成個大局啊，就唔會因此你好似你贏咗就贏曬，其實贏咗即係輸嘅。好多我見好多都係即係可能我見得太多啦，因為佢好多時就為咗爭取啊贏咗啲嘢啊爭嗰啖氣，但係原來損失咗好多嘢。我而家即係評論過，有時都話，即係退一步海闊天空。呢、這個有時諗清一層咧，都要咁。好似教學生咁啫嘛。有啲人話：哎呀，即係咁傻㗎，啊，嘥好多時間，好辛苦啊咁講。係，我知道係要用好多時間，因為有啲學生係即係攞著數啦。係咁講，唔好聽講句攞著數係。即係要求你高，要做呢樣嘢，但係咧就佢唔 appreciate 你，有噶有呢樣嘢。有我早年都未講過咧，有啲人係中意攞著數，永遠係無止境攞著數。我而家發覺呢樣做法咧，可以有時係咪縱壞咗啲人咧，或者有啲人攞即係 take it a grant， 即係想攞著數嘅，永遠都係攞嘅。最慘 ，OK， 我算啦，我肥放一啲俾你啦。
最尾攞完一樣，佢唔會多謝你，仲要攞，仲要攞，仲要攞，係攞到佢唔停嘅。咁我既然咁做，我點解要咁？即係損失一次，損失兩次，損失三次。老襯唔係成日揾噶嘛，老襯係一兩次嘅啫。第三、第四次 ，sorry， 要 stop 噶啦，就咁解啦。好，咁咪休息一陣先。

0: Looking to capture unforgettable moments from above? Discover Enoid Drone Hire Services in Sydney. Whether it's your wedding day, a special event, or any personal celebration, our expert pilots are here to help. With breathtaking aerial shots, we turn your memories into stunning visuals that you'll cherish forever. Elevate your event with 2RRR sponsor Enoid Drone Services, where we turn moments into magic. For all inquiries, including rentals, go to info@enord.com.au.
1: If you fall victim to a scam, the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urges you to contact your financial institution and phone provider immediately. Tell them what has happened as soon as possible. Also, ID Care, all one word, can help if your identity has been compromised or stolen. Phone 1800 595 160 or search www.idcare.org.
2: Hey, did you know 2RRR broadcasts a What's On segment at 4 p.m. from Monday to Thursday? If you have an upcoming event in the Ryde Hunters Hill District that you would like us to mention on air, then email Rose via community at 2RRR.org.au. That email address again, community at 2RRR.org.au.
3: Hola, vamos a 2RRR 88.5 FM. 这个节目是活得健康今天就讲一些故事给各位听因为刚才讲了我们每个人有时真的坐定定反思一下有什么要做得对怎么为之错有时都分不到对还是错但最重要是每个人要想想你现在你对人 是不是只是为自己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了很多人就是以自己为主好像可能自小的人就是种坏了每下都要我的什么都以自己着想着数就拿自己有没有想过最初这个正常的每个人一出世就要吃东西 什么都要求哭就搞定了但是呢其实最重要的父母怎样去处理因为很多父母就不懂处理的哎呀哭啊哭啊掠地啊掠地啊OK他说要买东西买啦买啦买啦那就中了所以我儿子不会掠地的从来为什么呢他不知道记得在一次商场想买东西因为我见到那些年轻人 一买东西就掠地妈妈顶不顺好了那就跟她买吧那就出事了我儿子就不会的因为我老婆和我都一样很坚决的我要买的就早跟她讲定如果不买突然间她说想要求那些奉旨不用想她想问妈妈更加不睬她了问我我就通常都不理的了我老婆经常问跟我儿子说 你是需要和必要的两件事来的即是你如果必要的因为真的帮得到你一定要用的你才去买如果你的奢侈品人的渴望很多是不停的你要求这件事就要求第二样第三样是很多要求的你有这样的要求好的
4: 要求的时候你看自己的能量做不做到或者你有什方法去做去令到你得到这件事就不是说我要喊两下就有这些就不行的所以我们两夫妇一定我儿子就不会得逞的他不会因为要掠到来他不会的不会因为喊下我们没有这件事你喊就喊爆了你喊坐就喊我们两个就开了 我们当然看着了但是喊都没有效的影响不到帮不到他的那就不会做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自小不知道是不是父母影响还是什么有些真的说要什么就有什么这些就没害死他所以变成来说就是因为这样很多人就是叫自我自以为是所以没想清楚有时都说当你大个成长
3: 你见唔系一定要必然你有嘅嘢，而且你冇嘅时候，你点样去 handle 翻？啊，你有两个方法，一系咧就揾方法，吓、啊，即系点样用自己嘅能力去攞。第二个咧，我你攞唔到嘅，即系攞唔到嘅，系真系达唔到嘅嘢。可能呢啲最简单，人哋拥有嘅嘢，你想抢人哋嘅，咁点解要抢人哋啫？你自己可以买翻份类似嘅咯，吓、啊，即系好多就系咁啦，即系要学识点样去。即系咩叫自己嘅嘢，咩叫人哋嘅嘢，同埋你真系噶如果你真系想要求嘅嘢，用自己嘅能力去做咯。有噶，即系譬如我攞金牌，攞咩奖，你做自己练多啲运动咯，做咗之后，跟住攞到，都话咧有啲人咧，即系用啲即系唔好嘅方法嚟抢咗人哋嘅金牌，根本即系讲真啦，即系有啲人即系有啲奖咁样，有啲金牌喺手嘅，咁送俾你。我都冇意思咯，系咪送俾你即系唔系你得嘅嘢，你俾你，即系唔系啲玩具嘛？金牌系自己嗰个荣耀嚟噶嘛？吓、啊，所以有时啲人咧，即系以为诶、哎、金牌攞去即系我记得系即系中国队啲去世界即系比级嘅比赛完之后翻嚟咧系有个金牌吓、啊，因为太穷啦，咁攞咗去卖系啦，其实。呢、这个金牌唔系嗰件嘢嘅物料，系应该系咧，系佢嗰个意义咯。即系譬如话有啲人游泳比赛攞到个冠军，系佢好辛苦练翻嚟攞得嚟嘅。好啦，譬如我买金牌，哎呀，我冇钱攞个金牌去卖咗佢啦。但系攞咗之后有人买嘅话，喂，系咪你噶？系咪你所得噶？所以好多时都话啦，我哋玩搞啲活动啊，参加啲比赛咧啊活动咧咁。有啲金牌銀牌嘅，咁攞個金牌銀牌就唔係有咩大不了嘅嘢，就係、是、一個意義嚟嘅、啊，所以好多人都未清楚嘅。好啦，嗱，不如咁啦，既然咁咧，我講一講個古仔俾各位聽啦。呢、這個咧就係講狐狸入雞窩啊。個古仔點咧？嚇、啊，就係、是、話有一隻狐狸好想走入個雞窩裏邊食曬啲雞，但係咧佢太肥喎，啊喂，太肥入过个鸡，因为嗰个窿咧太过细啊，点都捐唔到入去。咁咧就佢谂啊，决定好 ，OK， 先去个，因为嗰个窿咧太过细啊，点都捐唔到入去。咁咧就佢谂啊，决定好 ，OK，

饿啦，饿翻三日，等到个肚里边嗰啲嘢咧消化晒啦，身体瘦翻原本个样啦，终于转翻出嚟。咁入咗去，佢就为咗食；出翻嚟就因为饿。啊，入去嘅时候身上咧系冇带任何嘢，出翻嚟咧都身上都系冇带任何嘢。嗱，其实咧我哋现实生活咧。啊，好多时咧，你留翻啲长辈，佢一世啊，一生人啊，好辛苦辛苦咁做一世嘢，拼命咁买咗几间屋啊，买啲车啊，啊退休之后咧，本应该可以享福嘅，但系唔舍得食，唔舍得着，每日就担心啲财产缩水，后嚟咧身体咧就越嚟越差啦，瘫喺个床嗰度，佢对个仔讲：，唉，我呢生人咧。好似从来冇真正活过咁嘅，咁就喺呢个同狐狸啊搏命咁转入去，以为拥有啲乜嘢，但系最后尾咧带出嚟嘅咧系冇嘅，一无所有。所以咧名又好，利又好，富贵荣华，不过好似鸡窝里边一顿嘅啊一餐，食咗之后好痛快啊，走嗰时。但一啲都带唔走，系咪？所以咧，你唔好以为咧食饱咗啊，反而咧就将自己困咗里边，出唔到嚟。再睇淡啲，放低人生，只能够行得轻轻松松。嗱，其实呢古仔咧，寓意我哋根本我哋啊一生人啊，咁搏命挨啊，挨嘅时候，其实你留意下，即系唔系话挨完咗，即系好似乜都冇。嗱，讲真，我哋一出世走去一路揾钱啊，揾到你嘅名，揾到你嘅利，系啦。但系你有冇考虑过揾嘅时候挣扎嘅时候点辛苦挨翻嚟咧？啊，挨翻嚟嗰时喺你嗰个过程中，即系好似个鸡笼嗰度，喺鸡笼嗰度食嗰啲鸡，食完之后啊，你就要喺嗰度慢慢欣赏下，即系食鸡嘅滋味。享受一下，即系其实你要喺你哋争即系努力嘅时候，吓同埋你努力之后你嘅享受，你应该系欣赏你个呢个过程，唔系话我要攞走带走嘅，你唔好带走，根本就你出世嚟干脱脱，到你死咗之后你都系干脱脱，系咪？所以你话想你带啲咩走啊？啊！但系金门珠宝烧俾你啊，系咪？唔系咁噶嘛。所以其实咧，我哋每一次咧去做，譬如我哋去搏杀、去揾钱啊，去做某一样嘢，我哋去投入、去了解啊，喺个过程中，好似我哋去旅行咁啫嘛。沿住个旅行睇下周边嘅嘢，喺周边嗰度咧学到啲嘢，入咗你个脑里边，你个脑海、你个人生里边已经有一个彩色嘅啊，同埋好多片段喺度。所以我觉得咧，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唔需要计较我攞咗几多嘢，或者唔见咗几多嘢而失望。你留意一下，我哋喺呢个过程享受紧，我哋喺度即系争斗紧、努力紧嘅。然后喺嗰度咧，记住要得闲咧，你嘅成果要享受一下，你先至有价值嘅。好，休息一阵。

好啦，又翻翻嚟 Two Chea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讲咧就系人生嘅古仔。咁头先讲咗啦，阿狐狸入去食嘅鸡窝里边食嘢。好啦，今次系讲第二个古仔咧，就系国王同佢嘅戒指。系啦，咁啊呢个古仔咧就讲从前有一个国王，佢拥有世界上一切嘅财富同埋权力。但是他总是不开心。咁就问一个里面宫中里面最有智慧的长老就话啦，我要一个戒指令到我在快乐的时候戴上去呢就会悲伤。但是当我悲伤的时候戴上呢我就会快乐。你做不做到啊？这个长老呢咩都冇讲，就送咗一隻普通的金戒指俾佢，里面写咗几个字。国王接过嚟之后一睇，上面写住：这一切也都会过去。其实咧，你睇到呢个古仔讲咧，就话咧，你开心唔开心都会自己会走嘅。好啦，讲一个现实嘅古仔俾佢听，现实好多时，我哋而家呢一个时代好多人嘅问题就系啦。佢有一个朋友。前几年呢被公司裁咗员，到觉得呢哇个天跌咗落嚟咁样。三个月睡唔到啊，就问自己，唉，点解我玩完啦点算呢？但係到咗而家啦，佢自己开咗间小店，生意呢就唔错。咁仲有好多时间陪屋企人喎，回头佢觉得嗰次裁员呢反而係佢人生嘅转捩点喎。点解呀？又讲第二个故事呢，另一个朋友呢中咗六合彩啦，哇发达啦头奖呢，高兴到不得了。结果呢三年后钱用晒，朋友走晒，屋企都出咗问题啦。你睇到呢，快乐係会过去嘅，而痛苦呢亦会过去嘅。所以呢句话呢唔系消极，而系提醒我哋顺境不骄，逆境不履。即系话俾你听，世界上呢世事系无常嘅，无论好同坏终于都成为过去。真正嘅智慧呢唔好执着喺当下嘅得失，而系拥有一个平静嘅心。系咪？所以呢高兴嘅时候记得戒慎，难过的时候记得盼望。所以呢我们有时都说不要这么认真，有些东西就衰了一段时间你觉得哎呀惨都是的。讲回自己都是啦，有一段时间在香港97之后到2000年的时候之后呢，咁就开始嗰个经济差啦，2000年嘅时候。咁我嗰阵时呢都係有时嗰阵时讲返自己曾经做过好高职位，去管即係一间公司里面我管埋呢个两个不同嘅分店，喺美孚同埋喺香港仔。我睇住晒嗰啲咁嘅电脑。跟住呢仲走过去新加坡去，我最记得点解会新加坡就係、是、公司派我去新加坡去解个千年虫。就去到嗰度新加坡住咗几日。咁即係呢个有高峰时期啦。到失意呢点知间公司裁员喎。因为呢佢英国公司，因为97之后呢就慢慢要取消，即係要走啦，要引退返英国啦。咁变咗又冇得做啦。所以变咗嚟嗰时好失落嘅跌落嚟。跟住唔紧要再搵囉。即係就例如我喺香港做，同埋点解过嚟澳洲呢，又是一个原因，又是一个转捩点。即是很多人呢就在一个叫做 conflict zone， 即是好的即是安稳的环境之下呢不想动的。一转这个 conflict zone 呢很怕不想转。刚刚有个同事都是现在他现在做的这里这份嘢。咁跟住呢他现在呢就想自己发展一间公司。但是呢发展公司呢很怕，他又死火啦，
因为我开始入咗间另一间公司自己做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嘢冇啊？我唔知有冇够唔够钱啊？吓，同埋会唔会即系会失败噶？即系佢谂咗好多嘢，咁就我即系身为一个顾问，就同佢讲咯。我话嗱，人咧就一定咧喺嗰个叫 comfort zone 里边咧就唔愿走嘅。每次由 comfort zone 跳去第二个境界咧，你要做一段一啲辛苦嘅挣扎，同埋要破，好似点讲咧？好似蝴蝶出嚟咧，就一条毛虫。条毛虫咧，慢慢咧，佢就会起，即系织个茧保护自己。好啦，到你成熟嘅时候啦，喺里边变咗只蝴蝶出嚟嘅时候咧，佢要破茧而出啊嘛，吓，佢要破开个茧，然后飞出去有只翼咁飞走啦。嗱，你会睇到咧，即系每一个人，每一个阶段，你都需要一段时间去即系奋斗去挣扎。当然你喺挣扎嘅时候咧，可能有啲失落啊，可能有啲即系譬如搞一单嘅生意，即系由一个做开好稳定嘅工作，转一个啊自己搞嘅工作，喂好惊㗎喎，乜都冇晒喎，所以今日都同我讲，我话点算呢，可唔可以咁，我话唔紧要嘅。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即系痛苦嘅阶段，呢、这个痛苦阶段就系因为你未必系失败嘅，啊，可能会有好多即系痛苦忍受嘅。譬如你由一间公司，即系你做打工嘅老板要乜就做乜咯，即系唔使担心，即系点样安排啲人啊，点样搵到生意啊，佢就系做嘢啫嘛。但系如果你由一个只是做嘢，转做一个老板，你要考虑你啲收入，你要考虑你啲客，你要睇下点样去做 promotion， 同埋即係做得唔妥嘅点样去做，即係解决返，呢啲全部你身为一个即係老板，你要知道晒好多嘢。所以即係有一个乜都唔识，或者淨係有咩嘢老板孭晒，但而家自己孭喎，所以自己孭好大责任。但系记住，当你成功嘅时候咧，好似即系个茧里边嘅虫毛虫贴破茧而出边一只蝴蝶晓飞咧，呢、这个系最好嘅例子啦。所以我哋做人都一样咯，你要谂住系啊，可能喺个茧嗰度要时间，要琢磨，要做好多嘢。但系记住，你要去努力，先至破到茧。如果唔系，成日困咗个茧里边咯，唔出到咯。就会局死在里面，所以即是很多时都是的，即是成功与失败呢是靠你自己个人肯不肯去找，肯不肯去搏杀。当然我又不想搏杀，又想去拿好成果，没的。因为这个世间上呢，永远有成就的人呢，他要落很多功夫。就算你讲回李嘉诚，你会就这样、哦、一跳就变成有钱了，这么有钱了，不是的。他由一个好穷嘅，唉，输入唔到得多嘅，啊，做即系做 sales 啫嘛，做 sales 即系佢识点样去 sales， 其实最好嘅训练。好多时有钱嘅人咧就系从 sales 学起，因为你要同人沟通，了解人哋，同埋即系你俾到啱嘅嘢俾人哋，人哋开心啦，咁啊自然有钱收入咯，啊，咁必然噶啦，所以越做越好啦。所以我哋都一样啦，即系初初你用你嘅技巧，用你嘅技术，吓、啊，发挥你自己做嘅嘢。咁人哋欣赏咧，自然啲钱又会走埋嚟嘅，即系唔需要话，哎，我周围去搲 ，no， 啊，但系一定要即系做好自己，一定要落心机去投入。所以我成日提呢个朋友咯，我话你想做呢啲转一行，想做老板咧，唔系咁即系唔系话好似 hea 就自然出嚟嘅，唔系嘅，你要落好多功夫，你要对嗰件你嘅职位，你嘅。行业嗰度要好熟悉，你先可以赢人哋。如果唔系，实输梗。所以你想成功咧，必然要落啲功夫，做多啲嘢，你先成功嘅。啊，所以你会睇到咧，即系我哋每一样嘢都系嘅。吓、啊，唔系话啊，痛苦成世，痛苦系一段时间，但系痛苦嘅时候，你点样去？我成日觉得啦，成功做到嗰件嘢咧，你觉得好开心，
但失败呢，你唔好当失败就失败，失败呢就是当你嘅经验，即係你失败嘅过程，你最紧要你知道你自己错喺边度，点解会失败，搵到个原因之后呢，你就下一次再嚟个东山再起，咁会做得更好嘅。因为呢啲经验系由失败，所以成功失败乃成功之母咁解嘛，即係好多时失败呢喺里面呢就攞好多好多资料，下次即识避忌咁做嘅。好啦，休息一阵先。